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章节。逢星期一至五傍晚5至7，戚家荣，日落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小提琴家普尔文、钢琴家卡连奴一起演出史特拉文斯基的意大利组曲。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travinsky's Suite Italian, played by the violinist Itzhak Perlman and pianist Bruno Canino.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3: 各位朋友你们好，
2: 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
3: 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2: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4: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嘅盛事，除咗有地区团体同埋商会嘅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嘅商户提供折扣同埋优惠，方便市民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3: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4: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3: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4: 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
3: 一路食嘢，
4: 一路上音乐堂。
2: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4: 星期六2至4，
5: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今日拣嚟嘅音乐咧，我觉得都相当有趣噶。咁其中有一首系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啊，就系佢嘅第二交响曲啦。呢首交响曲入边咧，借用咗乌克兰嘅民歌旋律作为素材。所以作品有小俄罗斯的标题，我们会听的是第二个乐

像是由柴可夫斯基一首从未发表的歌剧里面的婚礼进行曲取材的。咁阵间会交俾华沙利佩特年高指挥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咁跟住咧有一首相当难弹的钢琴作品，是艾尔琴创作的。艾尔琴是法国的超级钢琴家，他的作品受肖邦和李斯特的影响颇深。而我们会听的音乐出自他的三首大练习曲编号76。这套作品和李斯特初版的超级练习曲是同时代的创作。我们稍后听下第三首叫做回旋足技曲，会由亚姆兰弹奏。不过现在先听一首比较简单但是温柔高贵的作品，原本是歌曲来的，是布拉姆斯的情歌作品71第五首。我们会听的这个版本用大提琴拉奏，演奏者是贝德汉，弹奏钢琴的是阿姆耶。

0: 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1: 新星事务所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广东传统说唱板眼及龙舟。我是陈子俊，嚟到四集系列节目咧，最后一集。今日咧，我哋咧完整咧去讲下呢个广东说唱入面嘅龙舟。嗱，今集咧同样咧都继续请到咧重量级嘅嘉宾阵容啦，包括阮兆辉教授啦、高润同老师同埋郭启辉老师。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三位咧从戏曲伴奏啦、唱腔嘅角度咧，带我哋重新咧审视咧龙舟歌呢一种咧最平民、最贴地、最能够代表到咧旧时香港街头同埋茶楼风貌嘅广东独有说唱艺术啦。嗱，喺之前嘅节目咧，我哋都讲过咧，黄燕青嘅《香港掌故》入面咧，八年重交录音咧，听到咧龙舟歌咧源于呢个端午民族啦，以小锣小鼓咧自敲自唱嘅，其实就唔需要好。点讲？所谓好复杂嘅乐器咧，伴奏去即系做一个好原始嘅一种演唱方式。咁啊，其实我哋咧嗱，讲到龙舟咧，我想请教一下辉哥啦。其实你有冇见过人真系敲住个龙舟？
2: 有，我细路仔嘅时候都唔知几开心啊，听到嗰啲走都走去听啊。佢咧多数咧嗱，老实讲，环境真系好曳，即系成个环大环境唱龙舟咧。就係、是、都喺多數喺人哋啲鋪頭門口嚇、啊，即係恭祝人哋生意興隆啊！財源廣進啊！咁就攞封利是。但呢、這個咁嘅感覺咧，喺我自己後尾聽嚟個嚟感覺咧，就好可悲嘅。但呢個係藝術嚟嘛，本來你明唔明啊？點解你要淪落到咁嘅樣咧？係嘛？咁但係原來咧，舊時都係咁噶啦嚇，不嬲都係咁噶啦。有喜慶日子就周街唱。恭喜恭喜，係嘛？咁喂，世界上唔係日日有喜慶日子嘅喎，係嘛？有啲唔喜慶日子嗰時點啊？話冇喜慶日子咁啊，即係冇嘢唱，咁啊即係冇錢啊，嚇，即係冇飯食噶嘛。即係我覺得唔知點解嘅，我都諗唔到佢哋點樣揾食。咁啊嗰時梗係好中意睇嗰只龍舟啦，啲掌會喐嘅，咪又整得好靚嘅嚇。咁咧嗱，好多時聽佢哋唱咧，都係一套套故事嘅。啊，咁有啲八仙贺寿啦，通常就系咁啊，恭祝人哋开张啊，啊生意开张啊，咁就即系呢个都系，到底佢系咪约定佢去唱啊？定系佢知道边度有嘢有开张就去唱咧？我就唔知啊，因为嗰时我太细个啦。但系听到龙舟咧，我就好中意走埋去听嘅。啊，呢、這个都可能系因为佢真系唱得好好听咯，系嘛？咁讲起龙舟咧，我又有一个感觉。是不是我哋嗰几套嘢，即系话木鱼啦、龙舟啦、南音啦、板眼，是不是咁顺序咧？我谂到点解咧？好多嘢都系由无到有噶嘛。
4: 系
2: 木鱼啊，乜都冇啊。
4: 嗯。
2: 啊，冇拍和噶嘛。啊，你自己唱嘅啫嘛。龙舟开始有鼓有锣，系嘛？
4: 有个小锣，有个
2: 小锣有鼓啊。咁啊，自己敲埋啦，当然都系。结果到南音都系噶嘛。其实佢一只手打翻一只玩筝嘅啫嘛，咁咧南音就变咗有曲乐有弦乐咯，两样咯。龙舟唔系净系曲乐啊嘛，咁后尾到板眼咧，就即系将个南音缩水啫，系嘛？将个南音浓缩版南音，
4: 跳跃咗，开心咗，
2: 系啦。咁我觉得系咪即系嗱？我哋话摸鱼歌嚟啊，吓、即系如果根据。我哋有的歷史啦、啊、知道的歷史啦、啊，由摸魚歌嚟啦、啊，咁摸魚歌嚟，咁即係我哋木魚啦、啊、翻譯錯誤嘅啫，其實係摸魚，我哋變咗木魚，咁跟住咧就冇嘢嘅喎，乜嘢都冇伴奏嘅喎，咁係咪由木魚去到龍舟，龍舟去到南音，南音又變翻板眼啊？即係呢個我哋都值得諗噶，係啊，即係個程序啊，冇話四樣一齊嚟噶，係嘛？
1: 嗱，讲到粤剧咧，我想问阿洪哥，喺你嘅作品入面咧，有冇呢个用龙舟喺入面咧？
4: 喺我哋剧团，龙舟真系少用，因为点解唔系我唔知道点样边啲位摆，而系有好多时我哋未必系一个相应系啱嘅演员可以识唱龙舟。通常你写龙舟，啲人都唱咗木鱼。
1: 哇，呢、這个好有趣、啊。龙舟木鱼好似个风格都几唔一样㗎喎。
4: 喺粤剧戏台嚟讲其实就除咗真係嗰个人譬如 啊杜里芬嗰套戏，佢真系嘅嗰个剧情里边就诶揾佢啊肥仔领嚟唱龙舟咁，佢就真
2: 我六姑嚟噶，
4: 系嘛？佢又真系挂
2: 底峨眉山，我
4: 真系佢真系挂个龙舟鼓，摆埋个小锣咁样唱，就下底观众就可能真系会
2: 谭兰卿女士啊，大佬
4: 咁。但系你一般如果你演戏咁样，你话写龙舟写木鱼，大家都冇嗰个鼓同个锣分啦。第一样嘢，点样分别佢系木鱼同呢个龙舟咧？咁就好多演员都其实。都侵犯啲講，都真係唔係點分得清俾大家。
2: 其實係好易分清嘅，不過好難講啊嘛，即係大家唔去諗呢樣嘢。嗱，仲有一樣龍舟難嘅係咩咧？係唱嗰個就算唱到，咁你冇突然之間有樂器去配佢噶嘛？
4: 係
2: 咪啊？

0: 行面嗰边又仲要笃笃仗，笃笃仗。
1: 我唔会动钉咁样打落去咧，吓死噶嘛！你自己打就好地地噶啦。
0: 系啊系啊，
1: 你突然间你唱到嗰顿，譬如你
2: 系
1: 有嘅，我突然间动钉一下，我谂你真系
2: 冇埋啊！真系。
1: 系啊，你即系搵咩事？系咪？系咪？
0: 系啊，
1: 一定会系咁样。
3: 所以龙舟嗰个自己唱同埋自己打翻嗰个锣同埋个鼓系最紧要嘅呢个。
0: 一定系我
1: 觉得嚟讲系嘅，系啊。
3: 咁我知道咧，香港咧系咪识打龙舟呢样嘢，其实都唔系好多人噶咯。郭
0: 启辉啦。
2: 哎、我都系啲前輩教我嘅，咁咧就我細個時候咧，咁我細個時候咧就跟阿李洪廣先生，佢因為佢係我唱科嘅開山老師嚟嘅，咁咧就佢有一次有一套戲嘅演出咧，就要唱龍舟，我問阿廣叔點㗎，我唔識嘅喎，佢話誒個教你幾下啦，咁啊教我個起色係點樣，跟住中間你隨心啦，嗰幾下即係每一句間住都有一下鑼啊或者鼓啊或者。集埋你一齊打咁樣又有嘅，咁樣就你自己學完，你打咗個頭，你打熟咗個頭，跟住中間嗰啲你隨心啦，跟住個尾嗰度咧就夾埋你個結尾，咁咧我就沿用到而家啦。我學嘅就係學咗咁耐，就係記咗咁耐都係呢個。
0: 佢係咪都係叫佢七星啊？嗰個
2: 佢冇講咩名，
1: 清就隆咚清，清就隆咚清，清就隆咚清，清咚清咚清，哐哐，
0: 係
3: 呢、這个七星可能阿阮教授要解释一下咩个七星喎、啊？呢、這个
0: 我见好多鼓都有七星嘅，
3: 七星系一个粤剧嘅锣鼓，
0: 赵师有啦，
1: 赵师就多数都用啦，系啦，
0: 舞狮有啦，
1: 系啊，舞狮，
0: 因为舞狮我学过啊，
1: 舞狮啊佛山黄飞鸿嗰啲舞狮啊，广东舞狮啊，
0: 广东舞狮有啊，同时有啲派系个套七星唔同噶，
1: 系啊，
0: 系啊，我学过两套唔同嘅七星嘅吓。
3: 咁我想问阿洪哥，嗱，你就除咗系一个著名音乐领导之外啦，我知道咧，你咧掌板咧都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敲击乐高手啦。其实喺龙舟入面嗰个敲击乐其实唔系好复杂，但系点样配合唱呢样嘢，你点睇？
1: 嗱，因为我哋如果我哋喺粤剧入边嗰个敲击乐嘅乐手就见到如果有龙舟曲摆咧，咁我哋都系正抢嘅，我哋唔使打嘅，其实
0: 冇咁好打
1: 咁。但如果你話而家我接觸呢樣嘢嚟講，就龍舟咧都係佢冇板眼咁快嘅，我喺我嘅印象當中，但係就一定爽朗過木魚嘅，木魚男音就會再比較悠揚啲、慢啲，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係一個比較中速啲嘅東西嚇，咁、啊、就。即係頭先嗰個時間到啦，清龍動清，因為你快你都唔得啊！你個鼓，因為你其實第一下 train 嗰下咧，就其實一定要鼓同鑼係一齊響嘅嗰下，
0: 呢個就係
1: 一下噶、啊。其實 train 嗰下係一下個鑼同個鼓一定要一齊嘅。
3: 嗯，
1: 嚇、啊，咁你所以你一翻轉頭咧，清龍動清。嗰、那個龍洞其實係一隻手嘅，佢嚇咁，因為你右手打，我左手揸住支龍舟啊嘛，佢揸住龍舟，佢仲有個掣撳下撳下，定繩定係掣啊，唔知啊，一拉佢咁樣就喐啊嘛，咁所以咧就唔會太快。咁頭先你所講嗰個七星嗰個時間完咗，咁樣當然係。係要夾翻嗰個時值啦，清龍洞清清啊，洞清洞清，涼風有啊信啊，係嘛？即係你一定要嗰個時間性咁，你先啱噶。你如果慢咗，咪唔好聽咯。
0: 佢似有板噶嘛，佢似有板噶嘛，
2: 好似啲骨幹咁樣
0: 感覺，感覺有，但係冇噶嘛，你明唔明？
3: 睇翻你唱嘅時候係真係唔數錯拍子咁唱嘅，
2: 冇得數拍子㗎，
3: 冇得數拍子，
2: 即係好似話齋，好似。木鱼咁，但系有少少骨干咁，楞住中间有啲节奏，
0: 好似有板，但系其实系有个节奏嘅啫，唔系真
2: 的。即系个腔上面有啲特别嘅，佢系。
3: 嗱，头先我哋讲到咧，木鱼同埋龙舟咧，好似比较难分。我想请咧阮教授，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咧示范下呢个木鱼同埋龙舟嗰、那个？
0: 木鱼系完全冇嘢啊嘛，
3: 系
0: 咪凉风又顺，秋雨都冇。边归我思娇情，谁都比度日如一年。嗰啲凉风有啊信啊，秋月无啊边啊个边，归我思娇情谁咯？好比度日如一年。
1: 同听
0: 系咯，咁你系真系分得出噶嘛？唔系分唔出噶喎、啊，
3: 好，我哋讲到呢度咧，先听下由杜焕演唱嘅《龙舟》，武重祭陵。

唱兩樣喎。咁啊，男人啊唱完啦，講啊又將龍舟獻丑啦。唱龍舟咧，話使龍舟嚟復唱下呢一段祭嚟嘅喎，嚇。咁啊，加唱呢段咧叫做《無寵祭》嚟唱。

唱呢段歌词啦。仰望把云遮掩来，再见我来，天心啊风啊过，风过清去啊，哇你要有咩？死后的亡魂衰呀，哇正啊！我话天呢长地久，有弟有兄啊，替我上事做咩慢啊？都系把哥哥话啊！我自从去后啊，在我都是不宁，为我时刻的提呀、啊、防住哥你被人害啊命啊啊，我知你心的平懦弱是太不那英，记得我临别过啊时，就叫你常常

究竟是谁呀、啊、人将你的命命你上啊，今晚愿你有灵有性啦，咁就说我知长。嗱，我先把三杯嘢薄酒来敬你上啊，愿你亡魂监灵定下主嘅章。请你立即的还那样，对我直直讲啊，何姓的何何名啊，咁嘅毒马心肠，嗰种鼻声哭嘅喊啊，啊，好似牛叫一呢样啊。惊动邻里与街的坊，夜深之内

世艰难争，兄弟一叻嘅双啊，想佢平日兄弟嘅两人，真系无异异嘅样家常常玩咧招，真系庇护啊更防啊！你今晚听下佢女妻耶娘和惨咩状啊？任得你旁观者铜锣汉或铁金啊光，任得你石狮咧双嘅对啊咁硬汉啊，仍需为佢啊滴下泪两行。万讲咧街坊人同情嘅样啊，我又弹舞演焚上清嘅香，操杯薄酒来敬上啊，望瓜望云望云都嚟似啊，咁就领弟。

手足嘅心情啊，自怨自嗟都系唔好啊，命啊，爹娘早嘅丧，剩下我哋孤苦啊，零零嘅丁，想我自幼生啊来，由得哥哥啊来，把我招招啊啊应啊，啊若无兄啊长。哪得啊人性，今日你咁样无辜啊来丧命啊，啊叫我焉能安乐，有弟嘅无啊兄，王哥啊你今晚灵魂需要华圣啊，需要华圣啊，抑或梦中报嘅景啊，抑或当场咧再次，咁就系现出呢个鬼啊魂形。二杯酒啊敬啊，趁你清啊嘅香，我哋兄弟从来啊情重心啊长。记得临别过啊时，我就曾对你讲啊，要你早早归啊来，免夜再啊样啊。究竟哥哥啊唔去后，你有冇听我嚟讲啊？究竟何姓何名啊？把你名名啊！

灵魂出现咧，在我眼咧前。既系我阳气太盛啊，你不能与我相见咧，你可在梦魂之旅报晒嗰啲字嘅冤？究竟啊，毒妇抑或毒夫啊，来把你痴嘢嚟试啊！为帝必须要将佢呀命填，我乃是顶天立地一个奇男咩子，哥哥惨咩死，岂肯屈咧？

愿咧，王哥啊，你对我送命，愿啊叶你欢啊，究竟如何将啊你命丧啊王处？啊，我只系到了汴梁，我就唔多嘅事啦。日间放分，夜里啊烟马尖，我一心想话走去游玩下外一边啊，唯有心中唔咩落架，只有速转咧回旋。啊，点将有命，临别见哥啊来饯别，今日归来唔见。啊！谁知你丧归啊嘅天啊，只恨为第一咧事，归来也太呀。

0: 啊，自种咧凄凉无限处，因为爹娘生下你我两人一向上嘅意啊，我自从嗰日将人咩苦啊见啦，我归家初啊次啦，我就防备啊多事。自细我临啊行，始终有咁嘅冲情嘅雨，叫你常常提常时嘅提防，早嘅晚咧嘅事，我见你随时刻要提啊防。枕边人的事啊，啊今日不出所料，不出人所料啊！哥啊，做乜哭嘢咁多？总不听你一二啊！我就酒店罢啦，花天的光。就把金银的衣草啦，咁就花在呀当堂。把个路票一张来，两两呀样，连忙借此花火嘅光。嗱，元哥你揸在路票在手啊上啊，你识在阎王攞命啊，啊要向阎王。却嘅准啦，你快嘅行床，立即嘅回呀、来，对我嚟讲，如何丧命尽数清嘅光，来嘅遗弟必终诶，骂他名丧啊！若然不受人驱诶，你去啦，我哋心也唔凉。表一咧长，
1: 系啦，嗰啲
0: 神唔困倦啊！当时哭嘅喊，喊到只口嘅干，正所谓历尽咧声势难，再夜讲啊难，哭得长咧，只眼泪汪汪，坐下一地长。英雄嘅汗啦，渐啊迷迷，当时喊到声也尽咧低，唉，哭喊之时只有喉咙嘅哀，声音难以咁就说出的嚟。神困倦时所响嘅鼻肺啊，披麻

0: 地一低，系啦，正所谓神星难以知一次，佢就将身拉耶哇耶，就喺身中拉耶着，嗰度系下位。远道飞翔，此际浅浅自惜，自也不觅镜安。当堂崖水下，半朦胧之崖上，忽见一阵狂风吹到，吹到啊灵藏。哦，把啲金银衣灰吹起有成像啊！一个白金圈转啦来，转上上嘅床，当下英雄嘅望惊嘅上啊望惊嘅上啊，正在亲爱嘅朦胧眼望，忽然台下底走出呢个武啊大郎，啊又见佢把孝为。望立碑上啊，见到佢妻娘满面，令人好惊嘅慌，鲜血满面真难咧看啊，两眼系发光，射到诶人寒。见佢啊冲诶来，声叫诶响，
1: 叫声啊大郎啊，
0: 我就死得好惨诶诶伤。好重就当亚视，身就上啦，将身立起啊，叫一句哥哥啊，大郎，心欢咧喜，马身咧抽，连忙咧赶上，咁就与他相凑，大叫哥哥哥啊！哥哥你慢走啊慢慢走啊，快些对我细数啊情友啊，哎呀望下左视又望下右啊，哼我这个大郎不晓向哪个走啊，又观下天时的望地的敲啊，哎呀正所谓渺无人来应，究竟乜嘢恩友啊？当时武松呢，正所谓佛神困已倦啦，挨在孝围之下，正啊，所以朦胧之间，因为佢喊到攰啊嘛，挨喺树啊，忽然台下底呢，好似勒起手，勒起个孝围啊，夹出来，满面鲜血，一人夹出。行到跟前，叫声贤弟，为兄死得好苦。嗰阵武松听过为兄死得好苦，一就惊醒啦，立即将身就爬起啦，叫声大哥，大哥，究竟如何苦法？苦方何如？快些慢走。系啊，点想行得开嚟？人影全无，令到武松呢，当时望过左盼过右。望过天望过地总不见踪影，哈、啊、当时将脚蹬，哈、啊、我就望心咩自悔啦，太过草莽飞翔，想我当时跑回去啊，太唔马激当啊，当我一时嘅春顿我唔应金马样啊，一定佢系阴事我嘅系样啊！我哋哥哥正在上嚟，对我嚟讲，谁知俾我冲散去他嘅方，系咯，一定我阳气太盛，将佢阴魂嚟散亡啊！定然阴啊阳难以及我阳。俾我一时冲散，冲到无影无迹样啊！啊，
1: 哥哥啊，你系到来见我，
0: 咁样又太不 叻嘅多，你既系有冤情嘅，
1: 对我嚟讲啊，就唔需畏惧
0: 你啊，弟郎。啊，真系心自灰啦，太唔马英，我就唔该咁样，就冲散佢嘅阴啊灵。系噶，知道我哥哥平日都系软弱性啦，将其冲嘅散呢，系我不雅嘅英，佢一定无限无限嘅凄凉，天晴咧景啊，今晚东来相见啦，一定向我诉凄呀情，啊，恨我一时嘢知错啦。火太盛，又将其冲嘅散啦。古话拎诶嘅拎，啊，今日兄弟一啊长，咁就成作幻境啦，成系啦，成幻境咯。应该见面噶，就翻啊唔舍。奈何就把衣草金银咧来烧咧灵啊，望过阿监领各样也当啊应啊，我血要共你报仇，向仇人拼命啊，望到在阴曹咧显圣，又啊显咧灵，所谓不共戴天之仇。断无足炮诶影，我定然泄恨也当夜鹰，一向我们那系英雄啊姓啊，岂有恕他？恕他咧前苦艰苦，佢啊完成。好啦，金银烧罢啦，已到天咧光，百鸟开巢就操夕阳。哦，又到土兵国的人礼见过一拿将啦，今日带齐各物与各嘅嘅方，好啦，叠埋各样归爷去往啦，连忙辞别武家堂，佢又归去咧衙门，心自想为哥泄恨也应也当，哈，咁翻呢个英雄嘅想。想到坐嚟当啊，想到坐嚟当啊，如果报仇泄恨啊，我早有计安呢场。你估武松报仇系立成点啊样呢？究竟佢如何惊动嘅街坊？哎呀，精神又欠缺，难再夜唱难。再嚟唱，请君来也见谅。啊，所谓故事咧，唱来太过啊系长。
2: 啱啱听到嘅系由杜焕演唱嘅《龙舟》，武松祭灵。启辉，我想问一下，如果咧我而家打算咧向呢个龙舟方面发展？我哋套股同埋个攞，其实可以喺边度买嘅咧？
3: 你问郭启辉借啊？佢有几套？
4: 系咩？第一套啫，我都1001套啫。咁啊，呢啲系要撞嘅。我嗰啲攞
2: 撞系咩意思啊？
4: 即系要遇到先得嘅，可遇不可求啦。而家嗰啲
3: 你俾我录影咗
4: 股就，
3: 你俾我录影咗佢翻去内地，睇下有冇啲做股嘅人整几个，
4: 应该可以做到嘅，
3: 整股啊！
4: 咁咧，嗰个股就唔知喺行过嗰啲。類似好似深水埗嗰啲咁樣見到嘅，咁咧就見咦個股 OK， 佢聽下啲聲，啊又幾硬淨喎啲聲啊，咁啊買咗翻去先啦。咁點樣整個羅落去？冇個羅，個羅咧就去嗰啲琴行買噶啦，買咗個馬羅就比較似啲嗰啲聲音，冇咁尖音嘅，揾翻啲低少少
3: 嘅，
4: 薄少少嘅。咁啊諗方法點樣穿埋佢，因為咧平時咧就可以擺個大髀度啊，咁啊穿住手去打啦。咁但係我因為嗰陣時我哋就係做嗰套劍底峨眉是我妻攞嚟用，又掛喺條頸度，所以咧就諗方法又要點樣穿繩，又要點樣整落去咁樣咯。

0: 係真係難。
1: 係啊，
0: 呢個真係難。我以前即係我哋睇，我細個睇就睇阿普叔做，
2: 嗯嗯，
0: 普叔又有一段嘢唱龍舟，就係阿星哥嘅《雙槍龍文龍》。
2: 嗯
0: 啊啊，佢做
1: 王座，
0: 係啦，佢做王座。咁我話睇佢，佢就綁得好骨子嘅，佢嗰套嘢，佢又啱啱好嗰個位啊，普叔嗰個鼓嗰個，
3: 佢都好骨子嘅，好多嘢。
4: 即係其實呢樣嘢係好過人嘅，
1: 因為嗰個鼓咧好容易咧，好容易反低。

0: 因為我哋得一隻手去打，唔係用兩隻手打噶嘛。咁你又要控制住嗰個羅同埋個鼓個角度，唔好俾佢容唔容易反之。你哋要控制個落點啊，點樣打得應嗰啲聲？
1: 刮落去
0: 係啊，
2: 你刮落去啊，點樣兩樣嘢都正，係
0: 啦，
2: 個羅要正，
0: 揾個知道個羅邊個位個音啊，個鼓係邊個位個落點最好。咁啊，呢個要自己做啲功夫咯。
1: 但我哋知道呢，其实呢龙舟呢是一啲相对比较即是社会低下层以前啦就去唱嘅。其实你点睇即是洪哥你即是今时今日龙舟呢一种即是或者叫做广东说唱其实喺呢个香港个价值系点样呢？
2: 我自己梗系觉得应该要继续保留同埋继续成全啦呢啲咁有特色嘅嘢，例如大时大节啊，有啲咩喜庆嘢啊，有啲而家我哋嘅旅游局又鍾意有好多唔同嘅好似啲好开心嘅市场啊，咁样呢啲其实就可以有一啲唱下龙舟，大家市民开心下啲
3: 又
2: 知道下我哋，我又觉得
3: 我觉得真系喎，唔系假喎，
0: 即系外国有唔同嘅唱歌文化有藍調啊等等呢啲，低其實我哋同我哋說唱好似噶，我哋說唱就係又講又唱，咁呢個係一個我哋廣東音樂嘅一個特色嚟嘅。
2: 尤其端午節，我哋仲有個國際龍舟嘅競度咁樣，又請曬啲外國嘅嚟，係咪？應該可以有少少介紹下香港
0: 龍舟啊，鼓啊、響叮啊、當啊咁樣噶嘛。
1: 咁但係譬如阿輝哥，你又點睇咧？即係其實我哋覺得，即係嗱，雖然我哋講緊廣東說唱咧，有幾個樂種咧，其實龍舟咧係真係比較特別嘅，
3: 係。
1: 咁但係即係話點樣樣，即係
3: 唔係佢最特別，
1: 係
3: 最緊要咧，就係話最多人忽視咗龍舟。
1: 我忽視龍舟呢、這個
3: 嗱，而家我哋大家寫曲出嚟咪唱南音啦、木魚啦、板眼啦。好少人寫龍舟嘅，因為佢的而且確咧，佢又有佢嘅特色，未必啱擺落個戲度，係嘛？咁所以呢個咧反為係突出咗嘅，反為你應該就話，誒、哎、龍舟可以獨立地去演唱嘅，係咪？不嬲都係獨立演唱噶嘛，佢其實戲台其實夾硬拎咗佢入
2: 攞嚟用啊嘛，我哋粵劇就借用佢啊嘛，
3: 攞嚟用嘅啫嘛。
0: 有陣時佢買擺明寫住係龍舟啊，點樣啊？
3: 冇人唱龙舟啦，
0: 唔好晒脑筋啦，唱做木鱼啦，唱翻木鱼啦，
3: 好少听人唱龙舟。旧时咧，边个咧？海选叔啊，嗰啲有，李海选啊，嗰啲就会有吓、就真系听过佢唱龙舟嘅。但系好多人都唔系唱龙舟，旧脱往紧边咧，又即系旧脱丑生。
2: 诶、欸，反而我阿吕姐嗰个刁蛮公主啊，佢啊真系唱龙舟嘅，
3: 系啦，
2: 阿仔啊，咁佢真系唱龙舟嘅，
3: 佢边度出嚟得噶？佢跟馬大叔噶嘛？
1: 馬大叔係、
3: 馬師曾啦，
2: 馬師曾
3: 係啊，馬師曾個馬大叔。咁馬大叔呢只高手嚟咩？對呢啲咩龍舟板啊、木魚嗰啲高手嚟噶嘛？
1: 其實以前啲老官其實點樣學呢個龍舟板啊？其實都係跟啲古詩去學定係點咧？
3: 我就唔知啦。就總之就每個人都幾乎學過嘅嚇。嗱呢個叫南音啊，唱咯，嗰啲叫龍舟，嗰啲乜嘢，即係嗱，師傅梗同你講出個分別嘅。
1: 嗯，
3: 咁你咪自己去揾啦。嗱、咁我哋會出去唱噶嘛，有套戲譬如有龍舟咁，你唱得唔啱，俾人鬧噶嘛。誒、哎，咁叫龍舟咩？靚仔，唔係啊，咁唔係啊，咁你咪知咯，係嘛？咁至得啊，咁你咪知咯。
0: 咁而家有時聽咧，我哋而家即係做戲咁啊，有時聽到，有啲同事，咦，唱緊。木魚，咦？點解整咗啲兩句係龍舟腔嘅咧？自己會聽到嘅，我哋不過就大家就而家就約定俗成咗啦，就
3: 所謂啦，係啦，冇所謂，撈亂咗。
1: 我知道咧，其實龍舟咧，我啱啱早一兩年咧去呢個中山定係唔知去佛山，
3: 仲有啊？
2: 有噶，嗰邊有噶，
1: 中小學生唱喎，呢、這個好有趣喎，
3: 好嘢喎，
2: 嗰邊有噶，嗰邊仲有噶，仲有一啲老嘅人咧，即係佢哋。當地人啊，節日走出嚟唱啊，不過就爭少少啊，有陣時佢都擺上網，我都有聽下。同埋佢嗰支龍舟咧，冇我你描述得咁靚嘅，
0: 冇得喐
2: 嘅，簡單咗啊，
0: 好似龍頭拐杖咁啊，而家。
3: 阿祖叔，舊時嗰支好正噶，
0: 李瑞祖先生。
3: 咁咧，祖叔嗰支好，佢捐咗出嚟噶啦，唔知喺香港博物館定澳門博物館啫，嚇，佢一定係捐咗出嚟噶。
1: 洪哥有冇见过嗰支龙舟？
2: 祖叔嗰支有，我有同佢嗰阵时有同佢合作咧。咁佢有一只歌系成只唱晒
1: 孝顺歌，
3: 孝顺歌系啦。
2: 咁佢啊着到啊半只脚啊要翘起咁样，手拎住个
0: 大顶草帽，
2: 大顶草帽啊挂住个鼓咁啊好正噶。
3: 人生在廿世。

0: 包子一位高嗰、那个
1: 系啊。
2: 其实嗰支龙舟其实系有咩用嘅咧？系装饰定系一个
0: 招来咯？应该
1: 装饰招来，
2: 装饰招来，
1: 即系哇！啲人就唱嘢，
0: 好得意，好得意咁咯。
2: 哦，好有趣喎、啊、呢、這個。咁但係譬如即係紅哥，我哋講到呢、這個，譬如喺內地咧，仲有一個龍舟嘅傳承咁樣樣。
3: 嗯，
2: 如果喺香港，我哋要繼續即係點樣推廣呢一類咁嘅廣東說唱，唔好淨係講龍舟啦，可能南音版啊咁樣。你有咩方法咧？覺得
3: 首先咧就要各大嘅媒體咧幫手，
2: 嗯，
3: 推出去。咁我哋推出去咧就冇硬推。我哋要推到啲年青人接受先得噶，你都佢聽到三句都悶鬼死咗。
2: 內文字上，
3: 內文住可能喂會唔會貼緊貼潮流啲？可能有啲年青人寫一啲佢哋知道嘅故事，知道嘅故事之後，聽到咦幾得意喎！原來可以用一啲咁古老嘅說唱方式嚟演唱一啲咁時事嘅嘢，咁可能啲。年青人覺得啊，又幾得意，又有一種啊自己嘢嘅感覺，會唔會即係咁樣推出嚟習慣下多啲多啲，咁就會將呢樣嘢咧，就會尋根啦，就會聽啲啊完整啊咩咁，希望咁樣慢慢推出去咯。
2: 但係廣東說唱都有好幾種噶嘛，如果我哋要揀一樣俾我哋嘅年青一代啦，你會揀邊樣？
3: 唔好一樣啊，要一紮審出去嘅。你一揀一樣咧，其他幾樣冇咗噶啦。咁亦都咁，你揀一樣嘢出去咧，連嗰樣都冇埋，因為佢覺得太悶啦。你聽嚟聽去都嗰樣嘢。因為其實喺呢個歌謠體系裏面咧、嗯，的確唔容易推。即係頭先我都之前我有講過潘世倫同葉真點解死啦死啦細佬夾唔到，因為佢個旋律太近啦。佢成個歌謠，譬如南音咁計啦，我跟輝哥做演唱會，佢嗰個大鬧廣昌隆唱咗九個字。唔系九个字都系嗰四句嘢咁样，
1: 四顿
3: 不停咁样翻转头，
1: 翻来覆去啫。
3: 跟住你玩下，真系玩到唔似第一定第三嘅，尤其是一定系错一三嘅二四唔错得。
1: 系啊，
3: 你成日都话死啦死啦
0: 上平下平嗰度
3: 系啦。咁、如果你拣将咁多重复嘅嘢俾佢哋咧，佢哋未必接受到啊，后生仔。所以呢样嘢一齐。
2: 嗱，启辉，我知道咧，你都有做一啲教育嘅网上推广咁样啦。我睇过啲片嘅，其实你点睇即系呢个喺香港呢个地方点样传承呢个广东说唱？
0: 咁其实可能又真系喺翻啲题材上做一啲嘅功课啦。咁甚至乎我哋而家有啲内地而家我哋成日话拆咩音嗰啲啦，咁我睇嗰啲片段咧，就好多嗰啲京剧啊，有得写咧用。写啲细皮流水出嚟啊！即系唱嗰啲京剧嘅唱段咧，
1: 唱时事啊，有啲系
0: 佢唔系唱时事咁简单啊，唱哈利波特啊，
2: 哦、
0: 唱嗰啲动漫嘅古仔啊，咁样攞嚟攞嚟做一个题材，咁样吸引咗好多年轻人咧，对京剧嘅文化咧系有兴趣咗，
1: 并无不可
0: 系啦。咁样就可我哋可以或者可以喺呢啲方面做一啲着眼墨啊，咁样就可能会有啲效用嘅。其实都系嘅。
2: 咁啊，阮教授又讲下，我知道你去好多学校咧做过一啲广东说唱嘅推广，咁都同啲学生咧讲过，同啲小学生喎，尤其是就讲下龙舟啊、木鱼啊，
1: 主要都系南音先，吓。咁其实咧，好坦白讲，好有成效，当然唔系吓。我哋亦都系
2: 撞，唔系我见啲学生揾你签名嘅，
1: 撞彩咯，
2: 明星咁样
1: 嘅。有时有啲学校就好热心嘅。啲學生係好肯咩？呢個咧，我諗都係講緊學校本來，佢個校風，校長啊、老師啊，佢本身有冇喺呢個方面做好功夫先？如果有嘅咧，我哋就好開心嘅，因為佢哋真係嚟聽啊，真係嚟
0: 平時都有播下種先，
1: 係啦，播下種嘅嚇。咁有啲咧就唔係嘅，冷嘅時候咧就真係你想佢唔瞓都幾難啊嘛，就咁啦。
2: 嚟到节目尾声，我哋不如咧请阿阮教授咧同我哋咧总结下呢四集嘅节目啦。
1: 唉，有乜理由由我总结嘅，由观众总结啊嘛，听众总结啊嘛，系咪？嗱，其实咧，我哋系尽力将我哋嘅说唱嘅艺术就供给出嚟。
2: 嗯，
1: 咁其实我哋系咪真系高手咧？我自己就唔系啦，老实讲，即系我都系人唱我就唱，不过。冇乜人唱，
2: 你可唔可以介绍另外一位高手俾我听？如果你话你唔系高手嘅话，
1: 唔系咁啊嗱，好坦白讲，而家唱男音嘅人咧真系唔多，咁啊识唱就应该再去推广吓、啊，就 唔好理话诶边个叫高手，边个低手，千祈唔好再分啦吓、再分就冇啦，拍得正冇目。咁我哋觉得咧就话呢几样说唱系必须保留嘅。咁、我哋听成日都听啦，我哋啲领导人成日都话保留传统啦，系嘛？咁啊保留唔系就系保留咗喺博物馆咯，一定要系喺成个生活环境吓社会。都要有呢樣嘢喺度，
3: 活化嘅，
1: 活化佢嚇。咁呢個活化佢咧，就我哋盡力之中，仲要好多人嘅幫助嘅嚇。即係成個社會氣氛、成個文化氛圍，要有呢樣嘢喺度。如果唔係，哇，覺得你好似另類嘢咁，咁啊唔得掂係嘛。所以我希望咧，就政府又好啦，有好多機構，如果可以容許呢樣嘢發生嘅機構，咁又好啦。吓、啊、传媒啦，系嘛，咁、其他嘅在职人士就更加要啦吓，咁、我哋又希望系全个社会都融入到呢样嘢。
3: 系啦，就算听众都啊试下俾个心，佢真系去留意一下、听一下，觉得佢吓、感受一下呢几样嘢嘅。
1: 闹都得噶吓，听完闹都得噶。
3: 喂，咁鬼闷噶，咁啊，
1: 听完闹都得噶。
3: 听完闹好嘢，因为通常听完就瞓噶嘛，听完就即闹啊，即系佢有听
1: 有反响啦。咁即係呢个真係一个好事嚟㗎。
2: 但真係嚟到节目尾声啦，我哋一齐听一下呢，由郭启辉自敲自唱，以演唱龙舟嘅方式呢去唱呢个1916年10月24日刊载喺香港华字日报嘅时事版览二叔公偷笑。亦都多谢呢今个系列所有嘉宾阮兆辉教授、高阳同老师、郭启辉老师为我哋呢完整梳理示范传承呢一批呢珍贵嘅广东曲艺遗音。今集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大家收听广东传统说唱《板烂及龙舟》，我是陈子俊。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

第一，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一楼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系10月2日，我哋翻到去1879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爱马逊弦乐四重奏为我哋演奏过让纳杰克嘅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四乐章。1879年嘅今日，让纳杰克就通过咗莱比锡音乐学院嘅入学试啊，咁喺嗰度咧，佢就会读钢琴啦、管风琴啦，同埋作曲嘅。
1: We just heard the fourth movement of Janáček String Quartet No. 2, Intimate Letters, performed by the Emerson String Quartet.

0: 1869年嘅今日，瓦格纳咧就开始咗一个嘅 draft， 就系佢歌剧《诸神的黄昏》嘅完整嘅一个 draft 啦。我哋欣赏过咧，就系《诸神的黄昏》当中嘅《布伦希尔德的告别》、《女中音》、《比哲尼尔逊》，联同蒙道带领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过。
1: That was the great soprano Birgit Nilsson singing Brunhilde's Abschied from Wagner's opera Götterdämmerung. Pierre Monteau led the Royal Concertgebouw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0: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and Choir, led by Colin Davis, just performed for us the love scene from Berlioz's Romeo and Juliet.
1: 1826年嘅今日，柏辽士咧就系登记咗咧去上巴黎音乐学院一个对位法嘅课堂啊！我欣赏过有柏辽士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嘅爱情场景，哥连戴维斯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小四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之。
2: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2025莱比锡巴克大赛冠军得主钢琴家蔡美娜在香港举行嘅独奏会。巴克大赛冠军当然会演奏巴克嘅创作啦，带嚟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副格，同埋 D 大调第四键盘组曲。不过呢一位钢琴新星亦会带嚟现代嘅作品啦，包括利盖蒂嘅练习曲，仲有拉赫曼尼诺夫嘅肖邦主题变奏曲。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六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各位朋友，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大埔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广福公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康乐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西隧入口车多，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康乐道中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爱都大厦。坚尼地道西行上亚里北道近香港公园一段咧，亦都系车多。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伟业街上行观塘绕道嘅龙尾喺柴果岭道近天后宫。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一节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十月二号，听紧系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喺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一位剧场人一齐倾下偈。
1: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咧！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一位著名嘅演员啦，同时咧亦都系中英剧团嘅助理艺术总监，就系 Edmund 卢志新啊。Edmund 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
2: 好耐冇同你倾偈啦，咁啊，今次咧好开心咧，揾你嚟倾偈咧，因为有一个咧重要嘅制作，我谂诶香港嘅观众朋友咧都好喜欢嘅，亦都好有记忆嘅，就系、是《边城》啦。嚟紧咧就会有演出啦，个演期都唔少场次啊吓，我见到你哋仲分埋 A、B cast 添，即系好隆重呢件事。咁我先问一下，把握时间啦，问一下 Edmund 啦，边成一个咁重要嘅剧本啦？嗱，今次中英剧团咧就选演，点解会有咁样嘅谂法，同埋呢个戏俾你自己嘅感动又系喺边一度啦？
3: 边成呢个戏其实佢虽然系好多年前钟志荣嘅一个作品啦，咁但系其实佢里面有好多好多值得再回味嘅地方嘅，首先當然係沈從文先生嘅即係原本嗰個小説啦，咁加上鐘志榮先生嘅音樂啦、劇本啦，佢裡面有好多好多值得我哋現代人再一次回味、再一次去睇嘅地方，尤其等陣間可能我都會講到多少少即係點解啦，但係我哋現在嘅現代人再去睇翻一個喺叫做茶洞山城邊城呢一個故事。是好值得我哋再一次去回味。咁当其实呢个剧能够感动我嘅都系呢一个位。其实有好多嘢我哋遗忘咗。有好多现代嘅世界网络各大嘅手机上面嘅媒体充斥住你成个生命成个生活。但系有好多嘢我哋系忘记咗同埋唔记得咗。而呢个戏正正就系最感动人性嘅嗰一点。
2: 你咁样讲咧，其实我睇过呢个剧，不过系好耐之前嘅事，嗰、那个记忆都已经有啲嘅模糊，即系有啲片段系会记得嘅。但系我有一种嘅感觉就系、是，嗰种戏入边啦，佢讲嗰种生活嘅纯粹，或者系嗰种嘅人性嘅纯真嗰样嘢，其实如果系咁样话嘅话，而家呢一个年代，即系我哋好多资讯，我哋好方便，我哋好快。会唔会而家睇翻嘅时候，其实觉得有一种嘅唏嘘喺度啦？
3: 有噶，其實我套用即係導演有陣時俾我哋嘅一個比喻啦。喺2003年開始有呢、這個我哋依家叫做即係 smartphone 啦、
2: 智能電話。
3: 手提電話一種智能嘅電話啦。喺當一發生咗嘅時候，以為冇乜嘢啊，方便咗啦啲嘢，但係其實成個世界好多嘢都唔同咗。我簡單講，我以前讀書嗰陣成日就話啊，要觀察一下喺地鐵度咧，你唔好要觀察一下啲人啊。係啦，做演員你要咁做㗎。但慢慢我觀察唔到啦，已經。因為全部都係耷低頭。以前係觀察到，但慢慢我發覺兩個、三個，然後成車人都耷低頭，你冇嘢觀察到。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我哋忘記咗、唔記得咗、遺失咗好多好多嗰種單純，嗰種真摯，嗰種互相鼓勵、互相扶持，我哋香港人一齊互相幫助嗰種關心，有好多嘢我哋唔記得咗啦，忘記咗啦。我都講咗個例子嘅，就係、是、我話。你以前70年代、80年代，你有冇見過咁多喺街頭會打交嘅場面咧？多嘅，其實真係唔多嘅。點解我哋而家手機成日都碌到一啲嘅街頭咁就打交咁樣就？因為成個生命快啊，資訊快，好多嘢都崩緊咗，人與人嘅關係崩緊咗。咁呢一個戲咧，我就係頭先所講嘅，即係提醒翻大家，有好多嘢我哋係有嘅本身。在那个年代那种纯真那种互相坚持那种爱那种爷孙的关系很多东西我们不记得了。那还有一个是感动我的地方就是那些现代的东西侵入了我们的生命。但有一样我们都不可以忘记的就是我们都要接受个世界嘅巨轮系会咁样行嘅，我唔系话嗰样嘢唔好，而嗰样嘢佢点都会嚟，咁我哋点样自处咧？我哋可唔可以接受让巨轮继续行？但系我哋仍然坚持到嗰种真、嗰种美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咧？得唔得咧？我觉得就系呢个戏，我哋喺今时今日再做嘅一个好重要嘅价值。
2: 今次咧呢个嘅制作，你哋呢一个嘅版本咧，会有冇啲咩不同嘅地方啊？
3: 我可以话系。完全不同啊，因為真係噶，因為首先鍾志榮先生佢將個劇本係完全改咗嘅。
2: 哇！
3: 當然沈從文先生嗰個啊忠於原著啦，仍然係。但係成個編排、台詞，甚至個角色嘅講嘢嘅方法，全完全改咗，跟住佢落咗喺我哋嘅导演司徒伟卓手咧，佢再改，依家仲改紧噶，即系唔满意精益求精，将佢左左右右前前后后，甚至两个先摆埋一个先，重新做过个剧本，音乐又唔系全新，但系个编曲好多新嘅编曲喺入边，然后有好多新嘅歌放咗喺入边。大家记忆当中的它仍然会有，但是仍然会给到惊喜大家。当你就想象到了，当个 material 个原料是这样的，当然在个舞台上面的设计、演员的练习、编排、表现、全部都配不一样。
2: 所以你们就现在不是身在香港了，你们排练的时候就不是在香港了。
3: 我唔喺香港啊！我依家咧系身处喺东莞嘅一个排练嘅场地嗰度嘅。
2: 系点解咧？你哋自己本身个基地都好设备齐全，都巨型下噶咯。
3: 系啊，其实都好感恩我哋能够有嗰个地方噶啦，喺中英嗰度。但系呢一个戏需要嗰个空间系一个更大嘅空间，佢系一个更大嘅制作。如果我哋冇呢个空间，我都唔知点搞啊！依家我喺度排紧咧，如果喺翻中英嗰度，我唔知点搞。
2: 咁緊要，我就即係想問一下舞台嗰度，舞台個調度個美學點搞
3: 咯？舞台嘅美學嗱，佢裡面講嘅故事就一個好重要嘅，一隻叫做渡船嘅東東。呢隻渡船咧，佢就係貫穿住成個戲嘅。佢係由爺爺拉住呢個渡船喺個河啊，喺度來來回回，係人生嘅嗰種回來來回回嗰種咁嘅生命嘅流動。咁你想象下，嗰啲船係會識喐嘅。在我哋嗰个地方，佢点喐啊？摆只船喺度，你两下你就要停噶咯。但系呢度唔系， 佢真真正正有嗰個舞台個空間俾我哋點樣去流動，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裝置啦，我唔講太多啦，嗰個裝置是一個好大嘅裝置，佢冇喺度，我哋點做？

0: 島咧，仲有好多初初入入嘅一啲叫做碼頭啦，現代人叫做當時人叫做道頭啦，佢哋又係會初初入入，咁仲有二十幾個演員係一齊喺度跳舞，咁其實仲有一點咧，佢除咗實際嘅空間之外咧，變成呢一個地方，大家想象下就係一個郊外。如果你去露營，你知係山城，有天有海有山有水嘅地方。我哋喺呢度咧，除咗排練嗰個空間可以俾到我哋嗰個感覺，當我哋一講台詞，我哋要帶麥，嗰個回音翻嚟咧，然後我哋休息嘅時候，我哋一行出去咧，呢度係一個叫做松山湖嘅地方，我哋喺個湖嘅側邊嘅。我哋休息嘅时候就喺出边个草地望住嗰个湖，望住嗰个好大嘅天，即系成件事系配合紧成个戏，所以一定要嚟呢度拍咯。
1: 咁而当然亦都会喺当地演出，跟住就再嚟香港。
0: 冇错，我哋会喺呢一度咧先做一个叫做预演，预演完之后咧就会将成件事搬过嚟香港做真正嘅首演啊。
1: 就是在葵青劇院的演藝廳那裡一個很大的空間，一路排下來，我想你有幾重的身份，除了你是演員之外，即你也是中英的藝術的行政人員，一路看下來的時候，有沒有哪些位置是令到你有很大的觸動，或者是有些場口令到你是很大的感觸的？
0: 有兩場戲，有一場戲就是講它裡面有兩兄弟的，咁個兩兄弟咧都愛上咗我個孫女，咁但係咧去到後面咧，其中一個咧就意外過咗身，咁有一場戲就係另外嗰個兄弟咧，就要去揾佢上嚟，呢一場我好感動我，個爸爸同另外嗰個仔一齊要唱一首歌，希望佢可以浮翻上嚟，哇！那個悲痛，但是他又不是只是悲痛，因為他要壓制住那個悲痛，要他上回來做那個喪事，排又排得好，還有我們的 chorus， 他們還有謝恩老師會是我們的編舞，謝恩老師排的舞，哇，我不懂得怎麼說，大家進來看吧，整件事是悲壯啊，這個是第一場戲，第二場戲呢，當然就是爺爺最後的那場戲，他將要跟他的孫女說再見了。那個說再見又是他不是只是悲傷，他要留下他的說話鼓勵他，怎樣繼續在這個邊城裡面走下去，你一定要堅強走下去，然後他就跟他說再見。這場戲每一次每一次，就算我讀都好，我都忍唔住，甚至我唱唔到啊！
1: 我就係覺得觀眾咧，俾聽完你咁樣講之外咧，要帶紙巾入場喎、
0: 啊。係，我可以大膽講，係真係要。但係除咗帶紙巾，就除咗流下眼淚，我都希望觀眾可以細微當中，其實我哋係除咗傷感，我哋係講緊行落去，要保留真善美，堅持下去，在你的生命裡面，即是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1: 聽到的。中英劇團很快為我們帶來音樂劇，就是《邊城》10月24至11月8日在葵青劇院的演藝廳。今天非常之唔該曬盧子申同我們介紹，祝你們在國內暫時的排演和演出都是非常之順利的。唔該曬一文。
0: 多謝。
2: Starting from January 1st, 2026, no smoking areas have been expanded. Smoking is prohibited within 3 meters outside the entrances or exits of childcare centers, schools, residential care homes, hospitals, and specified clinics or health centers. Smoking is also banned while queuing for public transport or to enter certain places. The fixed penalty for smoking offenses has been increased to $3,000.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TACO website.
3: There are always adversities in life. If you're emotionally distressed because of family conflict, debt, marital or interpersonal problems, and you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please call Caritas Family Crisis Support Centre's 24-hour crisis hotline, 18288, to talk about it. A bend in the road is not the end of the road. If you're willing to seek help, you will find a way.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最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一有时间去到今晚8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去1920年先啦。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e violinist Leyla Yosefovic, along with the Academy of St. Martin in the Fields, led by Neville Mariner, just performed Chausson's Poème.
1: 欣赏过萧仲的诗。 小提琴家祖师傅域之联同马莲娜带领圣马田室乐团演出过。 1879年的今日， 萧仲开始在巴黎音乐学院读书。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石嘉荣下个星期再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志，下次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今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主题与变奏了。揀嚟一系列非常之优美的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揀嚟是舒伯特，是他的作品114，就是他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编号 D667 当中著名的这个第四乐章。作品有一个别名叫做鳟鱼。我们听一下有几位的演奏家，拉奏小提琴的安苏菲穆达，弹钢琴的特霍诺夫，拉中提琴的夏苑利，大提琴的贺农，和低音大提琴的帕哥鲁为我们演绎。

舒伯特著名的鑽如鋼琴五重奏，即是他的作品114編號 D667 當中的第四樂章。我們聽過由小提琴演奏家安蘇菲·穆達、彈鋼琴的特霍諾夫、拉中提琴的夏苑利、大提琴的賀農同埋低音大提琴的帕戈魯為我們演繹過之後，繼續我們的主題與變奏。之後出場有莫扎特的作品，是他的媽媽聽我說，這首的鋼琴曲大家可能熟悉一點的會不會是小星星呢？聽下鋼琴家恩度的演繹。

0: 唔该晒钢琴家恩度为我哋刚才演绎过嘅有莫扎特嘅《妈妈听我说》主题与变奏，作品编号 K265 啊。
1: 各位朋友，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度识的，就不是
2: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香港电台第四台。
1: 读音乐的朋友都知道了，我们惯常会讲音乐有四个的时期，巴洛克、古典、浪漫和现代。有一个时期叫做洛可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在巴洛克和古典之间。柴可夫斯基有一首作品叫做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是一首非常优美的大提琴加乐队的作品。我们听下大提琴演奏家米斯基联同奥菲斯室乐团的演出吧。

0: 唔该晒大提琴演奏家米斯基联同奥菲斯室乐团，刚才演绎过由柴可夫斯基嘅《洛可可》主题变奏曲。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拉赫曼尼诺夫的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当中著名的这个变奏。有钢琴家蒂博代联同阿殊坚纳西所带领的克里夫兰乐团的演奏，完结了今晚我们以主题与变奏作为题的宙斯古典。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揀来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在这里祝你晚安。

0: 周末嘅时间，脑海总系有无限想法，无论系幻想、乱想定系狂想。星期六朝早十一点，有主持高德仪一齐同你周末随想。
1: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2025莱比锡巴克大赛冠军得主钢琴家蔡美娜在香港举行嘅独奏会。巴克大赛冠军当然会演奏巴克嘅创作啦，带嚟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副格，同埋 D 大调第四键盘组曲。不过呢一位钢琴新星亦会带嚟现代嘅作品啦，包括利盖蒂嘅练习曲，仲有拉赫曼尼诺夫嘅肖邦主题变奏曲。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六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Academia Byzantina, led by Ottavio D'Antoni, performing J.S. Bach's Brandenburg Concerto No. 5 in D, BWV 1050.
1: 刚才听过丹东尼在古建琴上带领拜占庭学院古乐团送上 J.S. Bach 的 D 大调第五布兰登堡协奏曲 BWV 1050。跟住落嚟咧，会听到两部同长笛同埋小提琴有关嘅作品。首先系泰利文嘅 E 小调长笛与小提琴协奏曲。泰利文非常擅长将唔同国家嘅音乐风格融合一齐，佢将法国音乐嘅优雅旋律、意大利音乐嘅活泼节奏以及德国音乐严谨嘅对位技巧组合一齐。今晚就会喺呢一部 E 小调长笛与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听到啦。两种独奏乐器之间有一段优雅的对话，而不是互相比拼那么简单。木制长笛轻巧空灵，带有气息感，它和小提琴集中而有歌唱性的声音形成对比，在温暖的弦乐合奏以及通奏低音提供的和声基础之上，两位独奏家在五个乐章当中互相交替，乐章速度按照快慢快慢快的方式去安排，而独奏者之间亦都有快速嘅模仿、优雅嘅音符以及充满活力嘅音乐交流。然后我哋会听到 C.P.E. 巴克嘅 A 小调长笛四重奏 W.Q.93，系创作于1788年啊，亦都系 C.P.E. 巴克去世前嘅最后一年。呢首三乐章嘅作品系 C.P.E. 巴克感伤风格嘅重要例子。音乐当中有好多对比嘅想法噶。例如第一乐章就将带有附点的节奏和流动的三连音放在一起。虽然作品是四重奏，代表有四位演奏家，但是音乐结构其实更加接近传统的三重奏名曲。大提琴会加强键盘乐器的低音线条，而中提琴在作品当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对18世纪后期的室乐来讲是相当前卫的做法。阵间在泰利文的协奏曲当中担任小提琴独奏是谭比耶利。他最初透过合唱、吉他、小提琴和中提琴接触音乐，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加入拜占庭学院古乐团。自2011年起，他成为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同时在罗西尼音乐学院任教。而担任长笛独奏的是马切卢加提。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对古乐和古乐器产生兴趣了，之后去到罗马和维罗纳继续学习，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Baroque flutist Marcelli Gatti, violinist Alessandro Tempieri, and the Accademia Bizantina, led by Ottavio D'Antoni, performing Georg Philipp Telemann's Concerto in E minor for flute and violin, TWV 52:E3. Followed by Baroque flutist Marcelli Gatti and Alessandro Tempieri on the Viola d'Amore, with members of the Accademia Bizantina performing C.P. Bach's Flute Quartet in A minor, WQ 93.
1: 刚才欣赏过两套作品，首先是泰利文的 E 小调长笛与小提琴协奏曲，由拜占庭学院古乐团在丹东尼的带领下，聯同小提琴家譚比耶利和巴洛克長笛手馬切盧加提帶來的演出。另外亦聽過 C.P. 巴克的 A 小調長笛四重奏 WQ 93，由巴洛克長笛演奏家馬切盧加提、柔音中提琴手譚比耶利、古鍵琴演奏家丹東尼和拜占庭學院古樂團的成員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拜占庭学院古乐团嘅音乐会，名叫《解剖巴洛克》。音乐会由 J.S. 巴克嘅作品开始，亦都以 J.S. 巴克嘅作品结束，会听到佢嘅 A 小。

0: 刚才的选段来自舒曼的克尔纳歌曲作品35，由男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安斯涅斯一同演出。
1: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Robert Schumann's Kernerlieder, Opus 35, performed by bass baritone Matthias Gerne and pianist Leif Ove Andsnes. Don't step away, we'll be right back with more of the music you love.
2: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将会为你带来一套是两套至真，他们就是真实主义歌剧的经典，人称 Cuff and Peg Cavalleria Rusticana 和 Pagliacci， 即是乡村骑士和小丑。这两套歌剧就好像孖生兄弟一样，入面当然包括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男高音咏叹调Vesti la Juba， 两套歌剧都是由西班牙男高音杜明高担任男主角，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了。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

喺呢个小时啦，我哋会欣赏罗西尼、布里斯、肖邦，仲有普朗克嘅作品啦。开始节目嘅时候咧，拣嚟嘅呢首就系罗西尼嘅《灰姑娘序曲》。罗西尼嘅《灰姑娘》咧，就系喺一出1817年头首演嘅歌剧嚟噶。当时罗西尼只有25岁啊。咁喺呢出歌剧之前咧，佢就写咗《西维利亚理发师》，非常之受欢迎啊。于是咧，佢就创作《灰姑娘》呢出歌剧啦。前后咧用咗3个星期啫。灰姑娘咧首演之后啊，虽然都有一啲嘅批评，不过咧好快就好受欢迎啊！受欢迎嘅程度啊，仲盖过咗西维利亚理发师啊！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咧，帕巴奴指挥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乐团嘅演出。

帕巴奴指挥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乐团演奏过罗西尼的歌剧《灰姑娘》的序曲。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电影配乐啊，就系布里斯嘅《笃定发生》（Things to Come）。呢一出嘅电影咧，喺1936年上画，系黑白嘅科幻片嚟噶。故事咧，大约讲到啊，有位商人啊，就冇办法过圣诞节啦，因为咧有消息话战事咧即将爆发，有人信，有人唔信，不过好快咧就展开咗轰炸啦。呢一位来自英国嘅作曲家布里斯咧，曾经入读剑桥大学同埋皇家音乐学。

乐院，担任英国广播公司的音乐指导和女王音乐大师，就是负责皇室的乐团和作曲的。一起欣赏一下有五部分的笃定发声，但演出的就是赫曼所指挥的国家爱乐乐团。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接住嚟我哋欣赏的就是肖邦的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21的第一个乐章啊。呢首作品在1829年创作，当时肖邦都未够20岁啊。首演的时候咧，佢就啱啱过咗20岁，亦都担任呢个钢琴独奏噶。今日欣赏的版本咧，就是来自钢琴家波哥利树联同阿巴杜所领导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呢位钢琴家波哥利树咧，喺1958年出生啊，7岁咧就学习钢琴，后来咧就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啦。1980年啦，佢参加喺华沙举行的第10届肖邦钢琴大赛啊，不过咧去到第3轮的奏鸣曲环节咧就被淘汰。当时评委之一的钢琴家阿加里树咧就退出评审团啦，以示抗议啊，因为佢觉得波哥利树是一个天才，亦都有评委咧话咁样嘅艺术家入唔到决赛，真系冇办法想象。当然啦，都有啲嘅评委咧接受唔到波哥利树嘅演绎方法。点都好啦，1年之后咧，佢已经喺纽约嘅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独奏会啦。之后同佢合作过嘅乐团咧，都系世界嘅顶尖乐团啦，好似有波士顿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等等啊。

钢琴家波哥利树联同阿巴杜所领导的芝加哥交响乐团送上过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21的第一个乐章。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就是普朗克的一首怀念布赖克的作品，叫做《爱歌》。普朗克非常欣赏元号演奏家布赖恩，可惜布赖恩英年早逝。布赖恩在1921年出生，他的祖父已经是音乐家了，妈妈是唱歌的，爸爸和伯父都是元号演奏家，而且非常出名的。他哥哥就吹奏双簧管和英国管，在一个这样的氛围之下，他也成为相当出色的元号演奏家，不少作曲家都为他谱曲。可惜在1957年9月1日的时候，他演奏完了驾车，就怎知死于车祸，当时只有36岁。咁呢一首嘅哀歌啦，喺1958年2月17号首演，当时作曲家普朗克咧仲担任钢琴演奏噶。咁今日拣嚟呢个版本啦，就系吹奏元号嘅占士，联同弹奏钢琴嘅柏力治嘅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普朗克嘅哀歌，系怀念元浩演奏家布赖恩噶。但系免出噶啦，有吹奏元浩嘅占士同埋弹奏钢琴嘅柏力子啊。就以呢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深曲，我系李德芬。

0: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开始今个小时嘅音乐，拣嚟嘅就系蒙克，系1995年创作嘅《傍晚》。蒙克 Meredith Monk 喺1952年出生啊，3岁啦就诊断视力有障碍啦，于是妈妈咧就要佢参加啲活动啦，结合咗音乐同埋动作，咁就系咁。音乐同埋舞蹈咧，就深深影响住佢啊！佢嘅创作就真系结合咗戏剧、音乐同埋舞蹈啦。佢话音乐系见得到噶。呢一首嘅合唱作品《傍晚》啊，就系形容天空上面啊。在结束的时候有很多的纹理，色彩斑斓，变化万千，描述的就是光线的变化，还有颜色的动态。

魏斯伯格领导圣昂乐团的成员送上过蒙克的傍晚。跟住来欣赏的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柴可夫斯基在大约29岁的时候就完成了这首作品。其实

咧，巴拉基列夫咧喺好早嘅时候咧，已经不停咁样建议啊，查夫斯基咧要以莎士比亚嘅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咧创作啊，而且巴拉基列夫咧仲俾咗开头四个小节嘅创作灵感查夫斯基添。咁多得啦，巴拉基列夫咁努力啊，我哋今日咧先可以欣赏到呢一首嘅名作啊。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跟住嚟个作品就系来自韦华帝嘅 D 大调大提琴乐团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R404啊。韦华帝咧自己系一位好出色嘅小提琴家嚟噶，咁佢为小提琴而写嘅协奏曲咧都超过200首啊，而写俾大提琴嘅咧都超过20首。今日担任演出嘅咧就系简家所指挥嘅布拉格新乐团啦。咁呢一位指挥咧，本身咧就系一位大提琴家。咁佢喺布拉格音乐学院学习噶，亦都喺慕尼克嘅 ADR 比赛面获胜啊。咁欧洲啦、美国、日本都有佢演奏嘅足迹啊。佢除咗独奏咧，亦都系四重奏嘅成员。咁今日咧，佢就系指挥啦。一齐欣赏一下佢哋嘅演出。

簡家領導布拉格室樂團，送上過位華帝的 D 大調大提琴樂團及通奏低音協奏曲 Jobin Art 404。節目嚟到最後，我哋會欣賞一首來自天主教的靜夜頌，或者叫做夜禱啊作品，就是詩篇90篇。夜禱就是一日最後的一次祈禱，就是日落之後和睡覺之前的。我相信在这个时间听这首作品应该是相当之合适的。一起欣赏一下圣十字修道院修士合唱团的演出，亦都以这首作品结束今天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晚安。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将会为你带来一套是两套至真，他们就是真实主义歌剧的经典，人称 Calf and Peg、 Cavalleria Rusticana 和 Pagliacci， 即是乡村骑士和小丑。这两套歌剧就好像孖生兄弟一样，入面当然包括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男高音咏叹调 Vesti la Juba。 两套歌剧都是由西班牙男高音杜明高担任男主角，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了。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今次继续会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的世界。

鋼琴家 E.D. Barrett 彈奏過是肖邦分別第13和第15的夜曲，而之前那首是 J.C. 巴克的長笛四重奏。稍後會欣賞到有加泰比的微影旋律和牧場鐘聲，接著會有巴海貝爾的卡農曲，以及有莫扎特的行板樂章，一個是來自他的 G 小調第40交響曲的。

帶俾你有貝多芬嘅鋼琴五重奏係鋼E大調作品編號16，而之前呢有佛瑞嘅貝利亞與梅麗桑組曲。跟住會欣賞到呢有蘇提領導維也納管弦樂團演奏舒伯特嘅第五交響曲一個行板樂章。而結束今天嘅節目，你將會欣賞到呢有 CPE 巴克嘅C大調奏鳴曲

啱啱欣赏过有海顿嘅《C 大调第二号弦乐四重奏作品二十》，由连西弦乐四重奏演出。喺之前有拉威尔嘅《死公主巴蒙舞曲》，由钢琴家格拉宾去演出。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德布西嘅《月亮》，吹奏长笛嘅系占士高威。我哋仲可以欣赏到安斯特根据《夏日最后的玫瑰》呢个旋律而写成嘅音乐会变奏曲。在当中拉奏小提琴的是温格罗夫，而结束这个钟头，我们会欣赏到莫扎特为长笛和竖琴而写的协奏曲当中快板乐章。乐队方面，由奥菲斯新乐交响乐团演奏。

舒伯特的 A 小调奏鸣曲作品编号 D821。啱啱拉奏大提琴家有米斯基，联同演出仲有钢琴家阿加利树。而在之前有小提琴家米基卢兹同埋高托尼联同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一起演出韦华蒂的双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RV522。在这个钟头接住我哋会听到 J.S. 巴克所写的小组曲。咁经过改编之后，有奥曼帝所领导的费城乐团演出，仲有帕特维夫斯基所写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咁呢一首乐曲可以话系帕特维夫斯基的作品入面最著名的一首啦，由国家交响乐团演奏。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释家荣带你回去1904年探索一下。赖慧尔在1903年完成了他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时赖慧尔只得28岁，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首作品就是提献给他的老师佛瑞，是赖慧尔一生人完成的唯一一首弦乐四重奏。去到1904年3月5号，作品就在巴黎国家音乐协会首演，由海曼四重奏演出。在赖慧尔写这首四重奏的时候，德布西的 G 小调弦乐四重奏已经面世了10年，两位作曲家的作品经常被拿来比较。德布西的弦乐四重奏就比较朦胧，而赖慧尔就更加讲究结构。在赖慧尔的弦乐四重奏首演之后，有人觉得最后一个乐章过于猛烈，连佛瑞对这首作品都有些保留的。不过去到现在，这首作品已经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弦乐四重奏之一了。不知道你又觉得怎样呢？我们一起听一下第四乐章。